妈走几年早教都妈啊怕的啊早教我懂了几年都早好妈妈早妈西妈早好妈早妈西新闻民航路啊要一年你把可爱路啊要一年新闻民航你把可爱路啊

那宋这边才阿到那宋会拿起出叫阿看的啊都嘛才到通过宋祖忙年哎外表才弄我家才靠了妈妈年来出叫通过还叫米年才到通过还叫外表